是说，因为耶稣，因为阿妈比苏亚耶罗，我本来我本身的别家没有印了，我们准备比阿耶罗没有印了家，我们也看到我本身是的。

0: 那个开开着那个亮光的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
1: 三
0: 个
1: 我
0: 还
1: 带
0: 着相关呀，那个开着那个亮光的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
1: 三
0: 个
1: 我
0: 还
1: 带着相关
0: 呀，你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那个的嘛是相关呀，
1: 三个我还带着相关呀，
0: 哎呦喂呀你那样我们不得那想法呀，那样我们不得那想法呀，那就大地呀那公母那样我存在那想法呀，
1: 那样我们不得那想法呀，
0: 呀啦木沙沙格勒木木沙摩勒那样乌啊安德那香巴呀，
1: 干净木阿德那香巴
0: 呀，干阿拉干阿拉苏达勒。